周日啊，全新的一天，我们再次用好音乐陪伴到各位的晨间时光。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分享到新歌上线，由人民日报新媒体和 QQ 音乐联合出品，时代少年团的贺峻霖演唱的《奇迹》正式上线。这首歌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曲。90年前的那场远征，翻雪山过草地，靠的是一股相信前方有光的劲头，而贺峻霖呢则是用自己年轻的声音唱出了那段历史，让信仰的旋律完成了在几代人之间的传递。山河无恙，吾辈自强，有些路呢走过了就是丰碑，有些歌唱出来就是传承。一起来听贺峻霖全新上线《奇迹》。

北京时间早上的8:13，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节目，我是思琪。好，又回来之后呢，这一段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到新鲜资讯。各位，当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选择怎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心情重新的明朗起来呢？最近啊，在江苏有位女士就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她就选择说，那我去看看中医好了，然后就被诊断为了肝气郁结。不过呢，医生是建议她找个没人的地方，你去多笑一笑。而这位女士也非常的听劝啊，就找了一片树林放声大笑，竟然还收获到了同样在这片树林里的一些小朋友的回应啊。当然呢，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确确实实呢，自己的心情是好了不少。那在中医当中呢，有讲喜胜忧啊，其实呢也是有很多的根据的。比如说大笑的时候，我们的胸廓会扩张，肝气的

得以舒展。现代医学也证实，大笑能够降低压力因素，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有时候啊，治愈我们的真的不是多么复杂的养生的方案，可能就是这样一声毫无顾忌的大笑。所以啊，在今天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又觉得说最近呢心情不是那么的好，想要好好的释放一下的话，不妨去找一个地方大笑试一试。

0: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6: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个0。950公益时间。
7: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8: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9: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10: 来了。
11: 哎呀，不行，我肚子好疼。
9: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叫救护车。
12: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3: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4: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3: 是我们，
4: 是我们，
5: 是我们，
6: 是我们。
2: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FM95.0，嘿，早安。

来自于王菲的歌声《只爱陌生人》。北京时间早上的8:24，各位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呢，同样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嘿，早安节目，我是思琪。关于王菲的声音啊，有朋友就评价到了，感觉自己呢在读书的时候呢听到的她的声音是这种空灵的，而到现在呢她去诠释每首歌的时候依然是这样。

去拥有一个好的心状态呢，就会这样的阳光向上。当然呢，也是需要一些外助的力量去帮助到我们，比如说皮肤的状态就一定要去用到一些好用的精华液。今天早上女主播商城给各位特别推荐到来自于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液。前段呢也是和各位去分享到了，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尤其呢我们的熟龄期30加以上的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到在秋天的时候脸上的水分溜走的特别的快啊。有一天呢，一照镜子发现，哎呀，皮肤怎么松垮了啊？眼角的纹路也是变得更深了。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呢？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款精华液，相信是可以帮助到各位的。这次呢，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状态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的这一款。比如说你的皮肤如果是干燥缺水的话，一到换季就特别的敏感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到的是酵萃刺泡，一盒30支，官网旗舰店优惠完之后呢还要300块钱，但是呢今天女主播商城我们会有一个补贴机制啊，一盒到手只要119块钱。当然呢此期更加的建议各位一次性去买2盒，为什么呢？因为2盒会更加的有性价比，只要229块钱。那如果你的皮肤啊已经到了一个熟龄的状态，需要抗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直接去闭眼入胶原刺泡的。这次呢给到各位的价格也很划算，2盒到手一共是60支，只要269块钱，加起来呢是比官网旗舰店的一盒还要更便宜一些。而且呢这次的话，如果一次性买2盒这个精华液的话，是会给各位再送到一个胶原泡啊。光这个美容仪单卖的话都要大几百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直接给各位送出。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底部的对话框里面直接去发送秒杀这2个字，就可以来到女主播商城开始今天的这波选购了。

0: 皮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建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

0: 本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2: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2: 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5: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青岩。
6: 各位好，我是洪波。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6: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浙江宁波中学篮球场装了15秒就可以伸缩的雨棚，这个雨天体育课不再会取消，这样的一个校园顶配，各位您期待普及吗？
5: 还有氛围感拉满，云南一景区用大象的粪便做文创走红。
6: 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5: 走起。
6: 大多数人的这个学生时代呢，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个体育课呢，永远就是那句话叫做看天吃饭，对吧？你赶上个刮风，比如说下雨下雪，对不对啊？这天儿不好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体育课就取消，就改成室内自习了吧。
5: 是呀，最近呢，宁波一所学校的改造呢，就解决了这个痛点。说近日呢，宁波海曙外国语学校的青林湾校区完成了球场升级改造。给校内8个篮球场全部加装了智。

0: 训练也不受影响。
1: 是、
0: 啊、改造完成之后，那受益的是全校2000多名的师生啊。
1: 因为这8个篮球场，有人说呢，这不就是篮球场吗？打篮球？不，因为它这个篮球场的功能定位还是比较全面的，是以锻炼为主，像覆盖于包括田径呢、篮球、排球多项宁波的重点基础体育项目呢，都能够来适应完成，而且呢，也能够支撑一下他们学校里面的这个体育赛事啊、社团活动啊，而且功能性和实用性呢，都是能够兼顾得到的啊。
0: 是的，这些年呢，各地校园都在不断升级硬件设施，从食堂、宿舍到如今的智能运动雨棚，学校的教育服务呢，也是越来越精细化、人性化了，不再只专注于文化课教学，更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体验。
1: 对这事儿呢，你看网友们就说，阳光哥就说了，阳光哥说，所以呢，你看在本届亚运会，人家宁波有5个孩子拿到了金牌哟。
0: 还有这个时光就说，这回体育老师没理由了吧。
1: 阿珂说，哎，啥时候足球我们也能有这个待遇呢？其实这个刚刚说了，这个场地呢它适用于多个项目，也许呢像硬地足球也可以适应，对不对？
0: 还有这个国就说了，说我们学校要是体育课下雨的话呢，就给我们放电影。
1: 哎，对，其实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嘛，对不对？燕凡说，要么全国统一，要么咱们全国统一。
0: 其实不止宁波，目前呢全国多地中小学都在陆续落地球场的类似改造，各类风雨球场，还有智能体验项目遍地开花，已经成为了校园硬件体制的主流趋势，并非是个例。
1: 举例子来说，有人说你们说的这个必须得有意思吧啊，比如说江西上饶啊、云南的曲靖啊、怒江这个多所的中小学呢。

0: 制作的呀，那岂不是有异味，会臭而且不卫生呀？
1: 对呀，肯定是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样的，我觉得也对，也正常，对吧？对于这个购买过的游客啊，然后呢有记者现场采访了，有游客就表述呢，自己在野象谷买过这个象粪笔记本，完了之后呢把这个笔记本还送人了。他说他拿到手之后呢，他使用了之后他发现没有任何的异味，价格也不算贵，性价比很高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对方接过来的时候那一刻的惊讶感，象粪质。
0: 对此啊，为了进一步核实细节，有记者专门以游客身份致电野象谷景区，两名工作人员确认，所有象粪文创产品经过专业工艺处理，完全没有异味，干净卫生，可以放心使用。其中啊，多款特色产品呢是今年全新上新的款式，热度还是很高的。
1: 人家工作人员还透露说呢，产品的销售情况呢非常的火热啊，像那个象粪纸笔记本呢一直是稳居这些年的这个销量的前列啊。除此之外呢，像刚提到的这个象粪护花机制是干嘛呢，就是如果你爱养花种草，对不对，你就把它拿回家埋在你的花盆里边，那你花那个长得那叫个美呀，
0: 长势很好。
1: 是啊，
0: 印象当中啊，这种脏兮兮的大象粪便，这咋摇身一变成了文创产品呢？
1: 这可说呢，
0: 其实从原料上来讲，大象本身的饮食就十分的干净健康。景区官方介绍，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啊采食自身体重的8%左右的食物。大概它一天要吃200公斤。
1: 嚯，这么能吃！
0: 食物全是热带雨林的，像嫩枝啊、树叶啊，还有茎盖等一些这个纯植物的食材。而且大象的消化利用率啊，这个仅有45%左右。
1: 你就剩下55%。
0: 所以粪便当中存留了大量未消化的纯净植物纤维，是天然优质的造纸原料。
1: 然后呢，就是经过多次的清洗、杀菌、消毒、高温的一个蒸煮、晾晒、多道程序去除杂质和余质之后，处理完成，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味道。据说反而会带着一个植物本身的淡淡的清香味儿。
0: 哎呀，真的假的？
1: 有闻过的朋友跟我们来说，是不是这味儿啊？
0: 除了文创纸品啊，这个象粪护花机制也是大有用处。刚才也提到了啊，让这个花草这个长势啊，会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如果是种一些这个瓜果的话，还能够增加瓜果的甜度。是纯天然的生态肥料。
1: 所以说，你可以来选择一下。现在其实不止像这个云南的野象谷，各大博物馆呢都有各种这样的文创产品，包括咱们对吧宁夏的这个博物馆也会，包括景区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文创，对吧？然后呢网友们纷纷点赞，你像雨林就说，把大象粪便做成文创，又有创意又有纪念意义，这脑洞真绝了啊。
0: 你看这个暴龙就说看着有点搞笑，下次去云南一定要打卡入手。
1: 对呀，这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把大象粪便做成一张纸需要走几步
0: 那步骤可就有点多啦。
1: 对呀，
0: 这个秋月就说，骗同桌说这是糯米纸，让他吃上一口。
1: 嘿，好嘛，这丽丽说做手上成本真的是无敌，这个但是我觉得啊，要提醒自己我不要舔手指。
0: 还有这个12就说，有西双版纳本地人能给我邮一个吗？我付费。
1: 对，然后默默生默说，四川周边出了熊猫式的周边，云南那边就出现了大象式的周边。
0: 真的是看似脑洞新奇的象粪文创，背后呢却是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以及文旅创新的一些巧思呀。
1: 对。

0: 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笋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2: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2: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上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来一起热议，前 CI 的官员伪造项目骗走了近2亿美元，履历全是造假，情报机构居然出现这么大的漏洞啊。
0: 还有美国死囚两针致死剂行刑失败，苏醒后引发巨大的法律争议。伦敦买回来的冰箱贴，图案居然是郑州伦敦鸡。
2: 我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2: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 CIA， 是不是啊？
0: 对呀、
2: 啊，电
0: 影里边不是老看到吗？
2: 对，
0: 特别的神秘，
2: 嗯、
0: 严谨，高保密，高标准。
2: 嗯。
0: 他执掌重要情报与机密事项，
2: 墨镜一戴谁都不爱。
0: 哎，但最近呢有这么一则通报啊，说是堪称在史上最离谱的名场面。
2: 好吗？
0: 啊，说呢，最近呢，美国一名手握最高涉密权限的 CIA 前高管在联邦法院当庭认罪、
2: 嗯、
0: 承认自己长期利用公职身份、
2: 嗯、
0: 伪造国家级机密项目，疯狂套取政府资金、
2: 嗯、
0: 涉案金额高达了 1.94 亿美元、
2: 嗯、
0: 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惊天巨骗大戏。
2: 好吗？来说一下，来认识一下这位本尊。认罪的这个嫌疑人名字叫做戴维拉什。戴维拉什曾经任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手握最高等级的一个涉密权限，长期接触美国的各类的机密项目。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层层筛选的情报高官，整整多年的时间，他靠着一手的叫做什么空手套白狼，把美国联邦政府给骗得团团转。根据
3: 大
2: 陆的细节，拉什的这个核心手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全凭捏造机密项目牟利。他呢虚构了多个高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专项任务，谎称任务需要对外输送高价值物资，需要大额的经费支撑，以此来支持他继续申领套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资金。
3: 哎呀我的天哪，
2: 为了顺利洗白他的赃款转移资金，拉什专门还注册了空壳公司、以项目外包合作执行的名义，光明正大的转移美国政府的经费，从底来自于政府承包商的4500万美元的巨额汇款，成为了本次电信诈骗罪定罪的一个关键证据。多年来看呢，他的行骗直接造成了美国联邦政府1.94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3: 我的天哪！
0: 这笔巨款的去向呢，更是让人是瞠目结舌。数据显示，涉案金额当中，仅私人包机费用就超了180万美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供他个人的设置消费。除此之外，他利用套取的这个1.45亿美元的资金，
2: 嗯，
0: 在佛罗里达州大肆购置房产，
2: 嗯，
0: 计划后期啊转手出售套现，持续敛财。
2: 更离谱的是，为了让他的这个合理化他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链条和采购，他专门编造了涉密的任务，谎称秘密项目需要这个资金，最终呢，他以公款私入购入了有298根金条、
0: 哦、
2: 2辆宝马豪车、35块名表，外加佛罗里达州的4处豪宅，个人涉密资产堆积满库房。好，
0: 按照本次的认罪协议啊，他已经自愿放弃全部涉案非法资产，所有金条、豪车、名表、豪宅将被全数收回。目前呢，他已正式认罪，该项电信诈骗罪啊，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
2: 嗯，
0: 最终宣判的时间定在了明年的1月28号。
2: 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嗯，
2: 没有。这位拉什呢，他因为涉及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涉密权限，他本身呢，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货。经过查证查实，拉什当年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中情局工作，完全靠的是全套的履历。蒙混作假过关，
0: 他对外标榜自己啊，我是海军前飞行员、
2: 哦、
0: 我有南卡罗来纳州学士学位、
2: 嗯、
0: 纽约州硕士学位、
2: 嗯、
0: 啊，履历光鲜，资历过硬。
2: 对，
0: 但是经过查实啊，他的所有学历、职业履历都是虚构的。
2: 嗯，
0: 他确实曾在1997年加入海军，2015年从预备役退役。
2: 嗯，
0: 但从未拥有所谓的什么高学历，更没有飞行员资质。
2: 这位不仅是。

0: 骗美国公款，他还长期薅取美国的军人福利，退役之后呢，刻意隐瞒身份，持续虚报在岗信息，骗取了上万元的美国军人的未休假补助，小到津贴福利，大到上亿公款，全方位无差别疯狂牟利。
1: CIA 作为美国核心情报机构，本应该是风控最严、审查最细的部门，却出现了长达多年的监管漏洞。
0: 嗯，
1: 让一名造假的人员身居高位，肆意套取上亿公款。
0: 嗯，
1: 所以暴露出内部管理的漏洞啊。

0: 再继续说美国的奇葩事儿。
1: 嗯，这个奇葩事儿呢是出自于最近啊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0: 嗯，
1: 美国田纳西州上演震惊的全美的死刑执行失败的奇迹事件。
0: 嗯，
1: 一名50岁的女死囚连续被注射2剂标准致死药物，本应该当场离世却顽强存活，昏迷6天后成功苏醒恢复意识，创下了现代医学与司法史上的罕见记录。
0: 来说这个当事人是现年50岁的美国女性死囚克里斯塔盖尔派克。时间要回到1995年，当年18岁的派克因为是情感纠葛，伙同他人残忍的虐待并杀害了19岁的女同学，作案手段极其恶劣。那在1996年，当时派克就被依法判处了死刑，至今在死囚里度过了整整30年。
1: 据了解呢，这30年期间啊，派克团队呢多次上诉，以他年少遭受虐待、患有精神及血液疾病为由，请求撤销死刑。
0: 嗯，
1: 这些前啊，他因极度恐惧啊这个注射死刑的痛苦，主动申请更换为枪决行刑。
0: 嗯，
1: 却被法院及州长全部驳回。
0: 对，
1: 到了9月30号啊，田纳西州正式启动的死刑啊就执行了。
0: 嗯，
1: 按照标准，行刑人员呢应该首先给他注射1剂的100毫克的叫乌巴比妥，这是临床成熟的致死药物，正常情况下数分钟内即可终结生命。
0: 对啊，
1: 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药物注射进去之后呢，派克依旧是保持自主呼吸和生命体征。
0: 哎呦，那怎么办？
1: 现
0: 场工作人员赶紧启动第二应急流程呗。
1: 对呀，急了呀，那就怎么办？再打第二针呗。
0: 嗯，
1: 而追加第二剂同等剂量的致死药物。
0: 嗯，
1: 万万没想到，
0: 嗯，
1: 第二剂药物注射完毕后，派克的心脏依旧跳动，甚至发出沉重的打鼾声。
0: 啊，睡着了。
1: 现场媒体见证人直言啊，整个这个行刑过程混乱一场。
0: 哎呀，好嘛，事后这么一调查，整个行刑翻车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静脉穿刺的一个失败。派克本身呢存在一个静脉穿刺困难的这样一个病史，行刑团队呢耗时了1个多小时，换了7个针头，依旧没能够找到这个有效的静脉通道，导致大量的药物没有能够进入到血液，结果渗入到他的皮下组织，最终造成了失败。
1: 现场情况失控之后啊，这个律师紧急申请叫停行刑，监狱方面最终紧急叫停流程。
0: 对啊，
1: 把深度昏迷的派克送医抢救，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啊，全力清除体内的残留药物。就在全网都以为那他这大概率他不是昏迷了吗？那差不多得脑死亡。
0: 嗯，
1: 奇迹又发生了。
0: 好，
1: 行刑失败6天后，派克成功苏醒。
0: 好，
1: 恢复意识，能够开口说话。
0: 嗯，
1: 不过他的双臂啊，因为药物外渗啊，这个遭受了严重的损伤。
0: 嗯，
1: 即便苏醒，他依旧是被手铐啊，这个脚镣固定在病床上。
0: 嗯，
1: 持续接受重症监护治疗。
0: 嗯，
1: 律师直言啊，此次康复在医学上是史无前例。
0: 嗯，
1: 后续康复周期漫长，愈后情况也尚不明确。
0: 这起史无前例的一个行刑失败的这个事件呢，直接把美国的田纳西州给推上了舆论的一个风口，也是暴露出了美国行刑制度的一个巨大的漏洞和实操的乱象。
1: 当然呢，这个为了规避后续啊注射死刑的实操漏洞，当地呢已经放出风声，计划这个2027年修改法律，新增什么电椅呀、这个氮气窒息呀、枪决等的行刑方式，力求让死刑执行的快速且不可逆。
0: 好吧，各位，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这事儿啊，真的把当事人给整不会了啊。
1: 说什么呢，这咱大多数人啊外出旅游总得带点特色的这个纪念品吧。
0: 对、
1: 啊、
0: 像份那个笔记本。
1: 是啊，你就说你都千里远赴英国伦敦打卡。

0: 本钟了，那肯定得买点东西回来。
1: 对呀、
0: 啊，你得带着专程的纪念品在现场拍照打卡。
1: 对呀、
0: 啊，你看这位网友就当在当地特意购入了专属地标冰箱贴。
1: 嗯，
0: 啊，结果呢，本来要跟这个背景啊要打卡一下，
1: 拍个照呗，
0: 怎么拍都对不上构图。
1: 对呀、啊，
0: 这怎么都合不上呢？
1: 就是不管我怎么调角度啊，换位置啊，就是我手里拿这个冰箱贴这个建筑构件啊，周边的这个细节。跟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大本钟它一点对不上呀。
0: 对呀、
1: 啊、
0: 这不就是钟吗？这怎么对都对不上。
1: 是不是我的这个拍摄手法有点问题？我修片没修到还是怎么回事？我这个拍的不走心呢？
0: 反正就倒来倒去呢，反正就没有拍成功。
1: 嗯，
0: 但回国之后啊，就翻看这个图啊，越看越不对。
1: 不对，
0: 识图核查，查出了离谱真相。
1: 豆包，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背景是哪儿的呀？
0: 结果发现他远赴英国伦敦买的冰箱贴，这个建筑上根本就不是英国的大本钟、
1: 嗯、
0: 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也就是说他远赴英国花钱花时间，最后带回了一枚印着国内大学校园风景的纪念品。
1: 你要崩溃啊，是吧？换谁谁都崩溃啊，当然可崩溃了。可是这事儿你就说到头了吧。哎，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游客在法国的巴黎塞纳河边花了5欧元，五欧对吧？
0: 那50块钱，
1: 50块钱呢？
0: 嗯，
1: 然后买了一张特别精致的埃菲尔铁塔的海报啊、想当做纪念品
0: 啊。
1: 然后呢，回国就找个地方把它裱起来，把它装进去，
0: 哎，
1: 装相框里，
0: 挂
1: 家里边啊，当家里边装饰。哎，他左看右看有点不对呀。
0: 嗯，
1: 这个正宗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周边呢，应该是欧式古典建筑啊。可是问题，这张海报的这个铁塔旁边怎么多了两栋高层现代化的居民住楼啊？然后呢，他又是多年的这个从业者，然后这网友呢仔细一看，哪呀？豆包一认，这根本不是巴黎，是杭州临平天都城小区。
2: 我真的服了。
0: 这两张乌龙纪念品曝光之后，网友纷纷调侃。典型的出口转内销的反向操作。国内呢，这个网红啊，这仿欧式建筑，
1: 嗯，
0: 图片漂洋过海卖给了外国游客，最后被国人花重金买回，
1: 嗯，
0: 绕了一大圈，买的全是自家风景啊。
1: 那你可说呢？
0: 哎，只能说啊，这是旅游纪念玩成了跨国闭环，这也算是另类的文旅梦幻联动吧。
1: 对。

0: 比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

0: 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他们工作单位的一个小小的不成文的规定，我觉得很有用啊，想跟你分享。他说他们有一套互相观察的工作方法，就是如果发现他

人工作方式造成了障碍，就要清楚地说出来。这个跟前辈后辈或者是资深资浅没有关系，不管多小的细节都不要放过，即使是很难说出口的事也要切实传达。比如你的手脏了，指甲长了，头发乱了，或者工作态度懒散，没有干劲了，只有相互提醒才能进步。越是熟悉工作的老手，越是需要接受有紧张感的新人的检验。在相互监督这件事情上，如果能够做到公平，大家都有虚怀若谷的心态，那么这个工作氛围一定是好的。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有一个开花店的朋友，他跟我说，对来店里的客人啊，在自己能给予什么，能让他们得到怎样的欢喜上，一定要不遗余力，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即便是顺路经过这里也太好了，这样连续几天都会心情很好。如果能够将这种愉悦作为礼物带给客人，什么也不买的客人也要让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那么让人愉悦也就会成为自己的快乐。所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让客人高兴，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哦。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具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0: 出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们常说户内的垃圾箱啊，是暂时扔垃圾而不是积攒垃圾的地方，所以垃圾箱里堆满垃圾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不要想着一天结束之后再扔掉就可以，而是垃圾一旦堆积起来了就要开始处理掉，或者说在它堆积很满之前处理掉。工作中稍微有点空闲的时候，就把垃圾桶内的垃圾集中到垃圾袋里，只是随手的一件小事，但是呢会让你工作的心情更加愉快。

你相信吗？如果你总是带着寻找对方优点的心情去找出客人的闪光点，并且赞扬他们，很多时候事情会事半功倍。这也是一种训练，一般人也很难做到。比如你看到一个朋友，他的着装、发型、携带的物品等等，甚至只是这个人带来的现场的氛围也可以，只要找出一点点今天你很棒哦这样的地方，就会让客人感到很高兴。其实在任何职业跟场合，令他人愉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在你的家庭关系当中，能够让你身边的人都开心也是一个重要的能力。但前提是一个人一定是自己先愉快了，才有机会跟可能让其他人获得快乐。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

0: 代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郁可唯和林凡的合作，听你说。我记得知乎里曾经有这么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才算是真正的朋友，其他的答案都记不清了，只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说的是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这样形容好朋友的相处。

刚听到的是郁可唯和林凡的合作《听你说》。这首《听你说》歌词写得也很浅白，不能常联络却更紧握我们交换的美梦。不得不说，王雅君填词的功力还是很不错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0: 肤色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孕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刚刚听到的是齐秦的《朦胧》，这不算齐秦最经典的作品，但是听到他的声音还是会觉得满满的记忆感就扑面而来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那英那又怎样。

0: 情牵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4: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还记得之前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短片，名字叫做别让你的旧手机变成父母的新手机，非常的催泪。里面讲的是年轻人如果买了新手机，就会把自己淘汰下来的旧手机送给父母用。里面的母亲这样说，虽然这个旧手机也不太好用，但是有感情啊，这是女儿给的，有时候看着它就会想起女儿。你不淘汰的手机，父母却依然视如宝贝，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珍惜的其实是你，是关于你的一切。

还记得在知乎上有人这样提问，你因为玩手机错过了什么？有一个答案是这么写的，刚开始用智能手机的时候，放假回家就只顾着玩手机，错过和父母家人在一起的很多个画面和表情，尤其是他们的笑容。还曾经有记者对50多个家庭做过一项调查，问父母在假期里面最不希望子女做什么，结果显示有超过 85% 的父母都说最不希望子女玩手机。父母的要求永远那么简单，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希望你能够放下手机，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不光是女生，男生也会对爱情、对未来有自己的期许和想象。听听收录在他微博《我的麦克风》专辑当中一家。

接下来请出同样是打着个性标签的女唱作人苏运莹。声音和演唱上的优势是苏运莹的亮点，她的音色很多变，可以是少女孩童那种娇憨俏皮，也可以带来成熟女性那种微妙的感性的气息。演唱的技巧也随着她的声音特色在流动。听听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 100.6，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住，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来分享到跟影视有关的歌曲。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剧看电影？实际上是因为电影或者电视当中有一些我们想体验或者是未曾体验过的人生，也可能这一段故事刚好也打动了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也是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我可能不会爱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谁能够拒绝清爽的少年感呢？接下来马上请出到的之前的一些选秀节目当中已经让我们眼前一亮以及耳前一亮的焦麦琪，送上这首歌，歌名叫做《我欢喜喜欢你》，反过来这首歌的歌名也不错哟。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感谢永远有歌，
5: 感谢永远有歌，
4: 把心境
5: 把心境道破。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6: 一路陪你，
4: 慢慢听歌。

刚刚来听到的是戏子乐队送上的《我不想上班》，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Gravity 引力乐团告诉你，这首歌歌名叫做《在沐浴着星光的香港》。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这是一支曾经登上过很多优秀的综艺节目的乐队，他们叫做旅行团。我相信你也曾经通过那些节目有认识到他们的独特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 Back in Bed

真好听，你也这么觉得吗？刚刚来听到的是 Back in Bed，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剧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孕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一方。

卡朋顿乐队很经典的一首 Top of the World， 也是被用在了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当作很标志性的美国流行音乐的文化。比如说在《老友记》第一季里面，罗斯打算在阳台和 Rachel 表白，结果呢被猫扑到身上了。他在窗台张牙舞爪的时候，客厅里 Monica 他们弹着吉他就在唱着这首 Top of the World， 一切才刚刚开始，非常美好生活的开始。老歌以父之名啊，确实很经得起时间的打磨。今天呢，我又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包括再来看到他的 MV， 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很值得去反复寻味的。比如说 MV 它是取材意大利元素，然后灵感呢是来自于一部小说，很经典的小说《教父》，然后用黑色电影的风格揉捏成了一首歌，很耐人寻味。这首歌开头呢有一段意大利语的呢喃祷告，如果你对于整首歌之前没有细听过的话，有机会可以再来搭配到 MV， 再来重新读一读这首《以父之名》。

0: 握手。
1: 周杰伦以父之名，大家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吴宇森作品当中呢会有比较强烈的暴力美学，在刀光剑影火光飞溅的打斗场景下面呢，经常会出现几只白鸽，刚好呢就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对比，让我们在残酷的暴力影像世界当中感受到一种诗意跟浪漫。那刚刚周杰伦的这首以父之名，他其实也是比较暗黑的风格，所以呢穿插了女生也是有情绪上的一种反差跟冲击感。这首歌2003年的歌，再来重听依然很流行。其实那个时候周杰伦正当红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太考虑说我所有的歌都一定要传唱度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都喜欢唱，更多时候呢他很想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呢在音乐里面他实验了很多很多的元素，包括这首以父之名呢，音乐风格给他的定位是古典 rap 还有意大利歌曲。如果刚刚听过了一遍再来听一遍，你发现诶对这首歌又有不太一样的理解了，建议你去看一看歌曲的 MV， 看过之后可能对这首以父之名的感受会更加不一样。
2: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3: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2: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3: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2: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4: 广东浩国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国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国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

0: 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
0: 电话3857888。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不加时。
3: 爱上副驾驶，继续好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对于音乐呢，就是说老歌越听越让人值得去慢慢回味。那当然是属于是经典系列才会有这样的效果。而有些歌呢，它其实也有些年头了，但是你现在听依然觉得它不落俗套。那么继续，音乐的节奏可能会给你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4: 爱过的人，若已不再拥有。

听到了有张学友跟歌迷打招呼，最后歌曲结束之后呢，还有一阵阵的掌声，因为给你听到的是现场音乐会版本。很多的老歌呢，其实在音乐创作然后包括到呈现的时候呢，都非常非常的花心思，不像现在可能有一些歌曲很快速的就能够传播出来，可能就是一把吉他，然后呢一位歌手就完成了一个作品。当年还是很多的用心在音乐创作包括音乐呈现上面，像接下来这首歌曲用到了交响乐团演奏这样的配置，搭配到流行音乐，就是李克勤《飞花》。

听到是李克勤搭配到交响乐团来合作的《飞花》，接下来给你听到这首歌，它的阵容神仙组合：林忆莲、齐豫、杜丽莎、艾斯。

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汪之翼，王菲演唱，梁翘柏作曲，收录在王菲2001年发行的专辑《王菲》这张专辑里面，作为打头阵的第一首歌曲。

当年专辑的封面呢是做成了杂志封面的排版，就三种颜色，红白黑，简单又干净。封面人物呢带着浅浅的笑意，有一种成熟男人的稳重魅力，哪怕是很多年过去了再看到依然不过时。庾澄庆只有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九五零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爱上副驾驶，今天小曼跟你一起来挖掘那些宝藏。请的伍思凯在音乐作品当中融入了他的表演爱的钢琴手。

跟你挖宝结束了。音乐当中，老歌当中呢，很多的宝藏值得人去慢慢的回味聆听。如果你不属于是那种喜欢在新歌当中找新鲜感的，老歌当中也能够找到很多的惊喜。好了，我是小曼，再见了。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

歌手林依晨可能更多朋友对于他的了解也许是停留在他的影视剧当中，但是他在歌声里的样子也是蛮漂亮的，没有什么过多华丽的技巧哈，就是这样一份独特的清甜，讲着你可以不完美，而且可以偶尔脆弱，可是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这是你自由最本真的样子。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困在应该怎样的框架当中，应该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活成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都会有那个渴望自由的声音。自由其实不让你去对抗全世界，而是你首先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我想说，其实做自己就是最自由的一个选择，你说呢？

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听歌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想到过这首歌所在的那部电影《学霸》，还记得他的主演吗？对，有黄渤，有闫妮。这是在2013年的一部电影，毛不易演唱了其中的片尾歌《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如果你有错过当年的这个档期，也希望你可以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再来回眸一下这一部聚焦了很多成长教育话题的影片。

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时光最温柔。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期啊，袁娅维的 River Flow 如何用很有张力的那种灵魂乐的风格，把自由比作了一条奔腾的河流，真的是充满了生命力。河，作为一个出生在长江边的人来说，我也一直觉得河流真的是自由的象征。你看，它不会因为石头的阻拦而停止流动，对吗？反而会绕过山，绕过更多的障碍，去奔向更广阔的海洋。 Tia 的嗓音当中是带有很多坚定，在这首歌里也带有更多的那种洒脱感，让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之所以觉得不自由，是因为不敢迈出第一步。而这首歌告诉我们，自由就是敢于冲破束缚，像河流一样勇敢地去奔向。

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Style， 用很复古的流行曲风把自由藏在了彼此尊重当中。这首歌其实我怎么听都觉得像打开了一个那种复古的日记本，带着那个时代所有的那种电子音效。而 Taylor 的嗓音呢，是带有那种慵懒迷人的气质的，跟我们讲的一段不被定义的爱情。这个不被定义是什么？没有谁依附谁，没有谁会改变得了谁，而是说我们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保留个性，又能互相吸引。很多人会觉得爱情会束缚自由哈，可是我觉得真正好的爱情应该是让彼此更自由的才是。你听杨坤的这一首《天生爱自由》，就像在沙漠里长途跋涉的旅人，他找到了远方的那个绿洲，那个绿洲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心里那个渴望自由的盒子。好吧，我们来感受这样自由的风。

0: 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们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股自由清新的风，把自由藏在热爱奔赴的路上。这是一首来自 Peter Elias 带来的 Lighthouse 灯塔。这个节奏是不是很舒适？是不是很自由？就是瞬间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灯塔所在的那个海边，那里有期待，有热爱，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个季节的风口感如何呢？是不是像刚才君文琪在这样一首对味的歌声里面讲到的那样细腻又温柔呢？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感受到一种找到对味的人的一份惬意，不用刻意找什么话题，不用假装坚强，只要在一起就会觉得自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总在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事面前要专业呀，在家人面前要懂事，那在陌生人面前要礼貌。可是你知道吗，只有在对位的人面前，我们才会卸下所有的面具，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用伪装的自在，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去品尝这种自在的对位感。你有这样对位的人吗？

好听，刚才的这首歌来自831乐团，就是用这种热血的摇滚曲风，把一份自由藏在啊，好好的去接受遗憾吧，然后带着这样的遗憾勇敢前行。最后的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生活里面加一块糖果，不止一块，因为每一块都有不同的滋味。有请金志文带来。

0: 生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也许我就应该学着放手，看着你绽放笑颜而知足。有的时候明明想紧握，但却必须放手，因为有时候的放手才是真正的拥有。五月天的歌曲《知足》，让你在爱中学会知足，在知足的生活中体会快乐。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前行的歌声。今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每个人都有心情失落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音乐会带给我们些许寂寞，也带给我们一些安慰。下面这首歌曲，它就有这个魔力，让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轻松上阵。许巍的《旅行》。

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旅行，相聚和分离就是甜酸苦辣常有的味道。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续在路上，趁着和你边走边听。歌手魏如萱自己填词翻唱过一首托特巴士大乐团的歌曲《一起去旅行》，用的是一个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讨论一个话题啊，不必随时站在高处，但是关键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爬高几层，或者是爬高几个台阶。这样的话会非常有助于你看出自己的处境，比如说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别人的道路有什么样的不同。要和你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如何登高呢？别人的经验就是你的阶梯，比如说你可以透过书，透过生活，这些通通都可以发现。想要有一天真的能够踩上巨人的肩膀，眺望到最远的地方，那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吧。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我常跟朋友讨论友谊这个话题，因为非常喜欢结交朋友。人生如果有机会遇上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最狼狈、最难堪、最不想要装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依然可以放松做自己的话，那这个朋友此生就值得了。比如说你可以很脆弱，你可以很丑，可以很丢脸，他都还是好好的陪在你的身边。那些可以点燃的火苗都点着了，剩下的素质却依旧能够打动你的朋友，他应该就是你最值得依赖的人了。所以请珍惜他们。

什么才是最好的感情呢？我常常收到这样的疑问，我的朋友跟我说，应该是没有恐惧吧。你觉得呢？没有失去的恐惧，没有讨好的恐惧，没有怀疑爱的恐惧，没有见不到的恐惧，没有隐瞒的恐惧，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没有外在干扰的恐惧，或者说没有压力。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军呢，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是以真诚而打动人心的音乐走红的，给予当时年轻人极大的温暖，有很多代表作，比如《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等等。第一次听他的歌，就有着久别重逢的喜悦。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如果曾经拥有的在失去之后就变成了虚假，那我们终老时还能剩下什么呢？当每个人都走向同一个终点，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必须一个人面对老，面对死，至少回忆里曾经有的，那是最可贵的。被世界遗弃并不可悲，但是如果通通都把过往抹去的话，那才是生命的哀伤啊。

般的歌曲，特别是情歌，开头呢都是用来酝酿情绪的，就像运动之前的热身常常是柔和的，给后面做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哈林庾澄庆却是反着来，他偏偏喜欢倒立着热身，一上来就到了制高点。

继续来听歌，你会发现复杂的不是外在世界，复杂的呢是内心。当你不断解构语言意图，当你用力防备尊严，你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圆满，相反，用力过度的解构只会带来更多负面的情绪。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有没有简单的内心。我是杨洋，跟你共同回到音乐当中。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

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先做对自己，才会找到对的另一半。你们从来都是两个人呐，何苦要让对方消失自我，来跟你成为一个人呢？我想说，那不是爱，那是占有。
1: 光脚给大海与沙漠，特写给你我，记录下所有平淡与光。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其实真的没有人会在乎你在想什么的，所以呢，不要过高的估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被别人议论甚至误解都没什么。谁人不被别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你生活在别人的眼神里，那就迷失在自己的心路上咯。下意识的想要去寻找答案，却在迷途当中迷失了方向，开始感到无奈，却无法停留，也找不回原来的路。那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给你答案呢？

们回到音乐当中，你会发现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却转过来躲在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容颜。所以年轻的你啊，无论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请你一定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的话十几年过去之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够很容易的在人群当中把你给认出来。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雪面玉道路风，雪木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终结男人帮马丁舞池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浴室柜全场提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

在音乐当中来做一个柔软的人吧。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够超越自我。要见到山，柔软心就要伟岸如山；想看见海，柔软心呢就要广如大海。因为柔软，所以我们足够包容一切，看待一切。

皮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其实思维也是可以旅行的。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那都是一种旅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你走进洋洋的世界，带着音乐去旅行吧。

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静茹的喜悦里是这样说的：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抵是所有初恋当中最美好的期待。

生活里的很多记忆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旅店，而人呢，像坐着一匹不停向前奔跑的驿马。每次回头，过去的事物都永远成为离自己而去的小小旅店了。那么所有的欢乐与悲痛，所有的沉淀与激情，甚至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在那些旅店里。到当天傍晚，我们就要投宿另一个旅店了。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八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新裤子，这首歌是在第一季乐队的夏天，新裤子他们夺冠的那天晚上唱的一首歌。虽然彭磊说他不太喜欢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这首歌会有更多的意味在其中。这歌词当中唱到，我不要在失败孤独当中死去，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在唱的是每一个普通的人，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3: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

0: 种，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在心里定义，
2: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前 Smokers Fashion Day 啊 ，Don't Let Me Down。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好妹妹，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些的温柔和快乐。这首歌呢，将校园公益活动比作是一位年轻的女孩描写在校园公益义卖当中青春自信的形象，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更多朋友式的鼓励和支持，让每个普通的生命不再平凡。好妹妹，五月的你。

来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赵英俊。大家如果是看过一些电影的话，都知道很多的一些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都是由赵英俊来创作的。接下来这首歌是他跟送你一朵小红花的这个电影创作的同名歌曲，叫做送你一朵小红花。赵英俊觉得说，每个人都是应该给自己一些鼓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送上一朵小红花，而每一个去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更值得被送上一朵小红花。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

那可能是也许你现在正在感到生活的无趣，还有生命的流逝。但是天亮之前，我们要一起去看从水汽氤氲到波光粼粼，在那之前，不会有无尽的等待。

0: 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5: 必须实力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听吗？来自张惠妹这首《缓缓》。虽然说张惠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我们在 KTV 现在 KTV 还是会点她的歌吧，对不对？就她会去开各种的演唱会，什么巡回，我们去捧场什么之类的，现场大合唱。但是她会有一些音乐作品出现的时候，就证明她还在有一些想要给她一些听众想要通过音乐传达的信息。这首歌是在她2020年最后发行的一首歌《缓缓》。那这首歌是要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就是想唱这首非常温柔的歌给大家听，唤醒大家最单纯的样貌。缓缓是处世哲学的态度。那以前可能我们的生活太匆忙，来不及好好的来做好一些调整，总是呢被外界突如其来的事物打乱节奏。所以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缓下来，去跟自己对话，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生活还有改变的余地吗？这首歌 Black and White。

大家反应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朱其明，这首歌呢讲了一段怎么讲有一些些心酸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是啊，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男生跟女生约会，每次只能带女生吃一碗最便宜的宫保鸡丁饭，那那个时候呢两个人分吃一碗也很满足，但是女生最终选择了离开，这个美好的回忆就是一直印在这个男生的脑海当中。而这样的一个略带心思的爱情故事，也是创作者朱其明的真实经历，也是在用这首歌珍惜或者是怀念那一段我们永远无法再重复的青春。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

0: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2: 睡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睡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睡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

是当代人的通病。希望听到这段话的你已经开始尝试早睡早起，因为我们都知道早睡早起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身体得到更好的滋养。

永远都不要低估熬夜带来的伤害。有不少研究发现，如果长期生物钟紊乱，患上抑郁症、焦虑症这些疾病的风险是常人的1到4倍以上，甚至还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造成心源性猝死等等。很多人都知道，人的这一生1/3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1/3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剩余的人生状态。

0: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TFBOYS 居然可以走这么远。从当初全网的洗耳神曲《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三小只》，到现在各自发展的三子，他们的成就领跑了同龄人。还记得易烊千玺的电影《少年的你》吗？这部电影让王俊凯拿奖无数，获得大众认可。王俊凯在《天坑猎鹰》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1: 这一封告白从过去到未来，那些谁用不成为想约你往前走，迷路在人海，却是非往前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得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

0: 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睡早起使人的灵魂和身体得到滋养。其实三件事情都很棒，也关乎着每一个人活着的质量。这个过程当中真正难的是战胜自己，要有多难也要记住，人生像是一场经历，极简单的自律也会让你的人生达到新的高度。只要坚持下去，你就会慢慢变得更加强大、自信和笃定。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普通，记住，三观正，有教养，孝顺父母，热爱生活，保持自信和自律，旁人说什么都不重要，生活属于自己的感觉，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加油，你已经很棒了，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的谢幕，感谢自己每一天认真的付出。如果觉得平常且温暖的生活就很可爱了，也别忘了下定决心去往更大的世界，知足和上进从来都不矛盾。

在恋爱当中，低成本的表达最不值得信赖，比如半夜给你买烤串，特殊时期给你冲红糖水，比如天天嘘寒问暖，这种低成本的表达，男人稍微花点心思都可以做到。女人在选择恋爱和结婚对象时，除了低成本的表达，还要再看到别的方面，例如他还能给我什么呢？比如品性，比如三观，比如上进心，比如经济能力，比如情绪的稳定，再比如家庭在他心中的重要性等等。因为最佳的伴侣应该是你人生战场的盟友，你需要他站在一起，一起来打怪兽，一起来对抗生活的酸甜苦辣。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我们常常会因为外界的评价变得左右为难，渐渐动摇自己的初心，但有的人却能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牢牢地抓住自己人生的风帆，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智慧。冯唐的书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当中有一句话，每一个牛的人都有一个笃定的河，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这个笃定的河，我认为就是一种内心强大。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其实人生并不累，累的是那一颗多思又敏感的心。刚刚进入媒体行业时，有一个曾经的同行加了我，他说之前也想做媒体，但实在是受不了，坚持不下来。他一开始是以投稿的形式去写作，但是他受不了稿子被寄回的那种绝望感。每次稿子发出去，对方可能都会在稿子里提意见，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修修改改。这就罢了，一旦遭遇退稿，他会自怨自艾很久，是不是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行呢？由于情绪内耗太严重，最终他只能放弃。但其实他原本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人，身旁也有不少人为他的放弃而感到遗憾，感到惋惜。一个人光有才能和智慧是不够的，如果他过于敏感，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或者态度，太在乎负面的反馈，这个人即使聪明也走不了太远。

0: 岂不只剩煎熬？
1: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0: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2: 各位好，我是洪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2: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一起来关注。
1: 面馆最强大脑，兰州条汤师一次能记牢60-70位顾客的需求，两年厨师，4年练到巅峰。
2: 江苏24岁的女生拜师学做婚礼喜娘，每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工作日坐办公室，周末早起梳妆跑现场。他说真的累，但是很喜欢呀。
1: 嗯，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2: 哎呀，这个东西考记忆力啊，我跟你讲啊，真的
1: 是
2: 不一样。
1: 咱不是去经常吃拉面嘛，
2: 对啊，
1: 一碗面讲究的这面型和汤头，什么毛细、二细、三细、宽面各有偏好，
2: 对啊，
1: 加辣、免香菜、多汤、少汤各种要求。
2: 对，
1: 客流高峰的时候啊，几十位顾客同时等餐，你说这会不会出现比如说面上错了呀，记不住啊这样的情况呢？
2: 就是我其实挺担心一事儿啊，每次去那就是特别人多，就我今天早上估计那个某些这个是吧，拉面馆的那人多的，那服务员那咋能记得住来着，是吧？这要求这么多，咱们就说一个。最近呢，甘肃兰州的一家这个牛肉面馆的调汤师啊，人家可是真本事，那就火了。就因为他呢一次性能够记住60-70位顾客的面型和口味需求，
1: 哇！
2: 高峰时的出餐呢稳稳当当也不乱啊，被网友直呼是那是真正的民间最强大脑。
1: 这段后厨日常呢是在10月8号引发了全网关注。视频当中，调汤师啊站在汤锅前，
2: 对，
1: 手里啊这个盛面调汤不停，
2: 对，
1: 嘴里呢清晰爆出每一碗对应的面型和特殊要求。
2: 哟，这么厉害
1: 啊！10几碗面排着队出锅，但是没有一碗弄混出错。
2: 这个太难了。
3: 兰州牛肉面馆选最强大脑师傅，一人能记清60-70位顾客要求，甚至还记得顾客样貌。
4: 是的啊，是好，后面
5: 20年大，32中间一年大学，32有30年大学。
3: 10月8号，门店负责人马先生介绍，调汤师负责记面型和出面，小票上只显示牛肉面数量，面型和顾客特殊要求全靠他记在脑子里。店里的调汤师27岁左右，最多一次能记住60-70位顾客点餐需求，不仅要记毛细、二细等7种面型，还有要不要辣椒、蒜苗等备注，甚至还能记住顾客样貌，防止取餐拿错。马先生说，调汤师都是门店自主培养的，2年多厨师练习3-4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6: 一个字，绝。
2: 这位马先生他就是这个调汤师，对吧？大家呢在你比如说拉面馆吧，对吧，这个牛肉面馆最重要的是拉面师傅。不，你可能不太了解调汤师的这个岗位的重要性。这个调汤师呢，他不光要负责把控着汤头盛面出餐，而且呢还得有着记忆点，你得分配给所有的顾客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店里面的那个收银小票呢，它只会显示你牛肉面的一个数量，它不会具体标明你面型的粗细呀，顾客的口味偏好呀，对不对？你像有人不吃香菜，有人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对吧？
1: 对呀，
2: 这些细节的信息呢，全靠什么？全靠调汤师的一个脑子，把这个信息呢传达给拉面师傅，拉面师傅在后边忙完之后呢，他在出餐，他起到一个中间调度中枢的这样的作用。
1: 哇啊，当然啊，这个这么高强度的这个记忆负荷自然是不能长时间连轴转的嘛。
2: 那是
1: 这个面馆的马先生啊，说调汤师呢一般连续工作1个多小时就会休息10多分钟来调整状态。
2: 对，
1: 目前这个岗位呢基本都是由至少2名员工轮换值守。
2: 嗯，
1: 毕竟这个大脑也需要缓冲休息的嘛。
2: 是啊，你是不是想问他万一弄错了咋办，对吧？他不是香菜，你给他割香菜；他不是辣椒，你给他割辣椒了，怎么办？
1: 真出错咋办呢？
2: 哎，门店呢也不会直接来处罚这个调汤师啊。一般呢，先是由这个前台工作人员呢和顾客沟通协商。多数顾客呢一般都能够理解体谅。如果有顾客坚持要原有的这个餐品的话，那么门店呢就会直接重新做一碗。哎，既不让顾客呢为失误买单，也不会苛责自己的一线员工。真好啊！
1: 你看，对此网友啊洪昭文就说了说。只要和我见过一面的人呐，多久我都会记得。这样算不算我记忆力好呢？
2: 哎，真的。

0: 算，这个算本事啊。
1: 嗯，
0: 牛奶鸡蛋灌饼说，我只能记住一个人的，就是就那孩子容易记错，我是不是老了？我86年的，嗯，不是，我这个人也是一样，大家都是容易就是面生，你知道，稍微一时间长你就记不得。
1: 哎，还有泡沫就说了，说我以前开店的时候写每个人的特征，什么戴眼镜啊，穿红衣服啊这种啊，我也生怕记不住啊。
0: 你是把我给忘了
1: 啊？你看芊芊就说，说我也遇到过一个早餐店老板，啊，每天进去的30-50号人，陆陆续续出来，他能说出每个人吃了什么，
0: 哎，
1: 多少钱。
0: 你看
1: 后面不开了啊，是因为这个老板年纪大了，体力精力都不行了，
0: 对，
1: 但他对我记得很清楚。
0: 是杨同志说，这真的很神奇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兰州拉面的这个师傅呢也是这样了，就那么多的客人他记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端错过桌子。

0: 傅呢也是这样的，就那么多的客人他记得清清楚楚，从来没有端错过桌子。
1: 嗯，
0: 这是本事。
1: 还有这个丢给我了，就说主要是人家师傅不但能记住你的票，还能记住你的人。
0: 嗯，
1: 你要是插队去取名，
0: 大杨。
1: 嗯，
0: 莫瑶说，一直不太明白你为啥不整个点餐系统？不是点餐系统是有啊，小票是有的，关键是你每个人喜欢的味型和这个需求的不一样。
1: 哎，标记到上面，你看这个难过就说了，那因为太慢了。
0: 嗯，
1: 你操作系统的时候，人家师傅都已经报完了。
0: 对啊，林勇说去了 N 次的兰州，吃了 N 次的牛肉面。尝试跟着记了一下，连一起去的五个亲友要什么面，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记不清楚哈。老公五个都记不住，你别说五六十个。
1: 啊，还有这个十七就说之前我租房的时候，楼下是这个兰州拉面，每天都能听到谁的二戏，谁的二戏。
0: 兰州牛肉面啊，跟大家说一遍啊，没有拉面，兰州没有拉面，
1: 牛肉面。
0: 对
1: 啊 ，K 就说，
0: 嗯，
1: 取餐码我都得啊，取件码我都得看三遍才能记住。
0: 对，熊熊说，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票面上什么面，就几个字儿，牛肉面小碗儿。确实不要质疑我们各位大师傅们的这个记忆力啊。
1: 嗯，可可就说，这年的服务员我都当不了，前的顾客刚点完菜，转头我就给忘了。
0: 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婉莹说，就我就这么跟你讲吧啊，就是退机盘。我小时候师傅会给你端过来的。你小时候没这么多人嘛，关键是。
1: 啊，还有 WK。

0: 是为了欣赏老板娘的这门绝技。
1: 那你是吃饭的还是看表演的吗？哎呀，很多人认为说这种超强的记忆力是天生的啊，其实呢它也是全靠门店的系统一个培养和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和训练，对吧？想当时呢本来就是店门店的自主培养，你从后厨小工开始慢慢学，然后慢慢从捞面出餐开始练习，门店的客流量越来越大啊，常常是就能接触到这场景是越来越多，那这个训练呢就会越充分，所以说呢它的成长能力会越来越高。
0: 嗯，当然呢按照培养节奏啊，一般要经过2年多的系统训练，他当时才能达到厨师标准。
1: 对，
0: 现在客流较少的时段独立上岗，再打磨个3-4年左右，才能从最开始只能记住2-3位顾客的要求，提升到一次性能扛住60-70位的订单量，就是各位看到的最强大脑。
1: 对啊，
0: 不过啊这个岗位也有年龄门槛的
1: 啊。你听好，
0: 对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有不低的要求。
1: 嗯，
0: 一般呢人到35岁以后，这个短时记忆能力会逐渐下降。
1: 嗯，
0: 到40多岁通常就很难再承担一线调汤的高强度工作。
1: 对啊，
0: 会转到后厨其他相对轻松的岗位。
1: 所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凭空而来的高手，只是熟能生巧的积累，这才练就了让人惊叹的本事啊。

0: 然后早起搞副业啊，早搞副业早已经不是是咱摆摊儿，太不是这样的啊，
1: 太常规了，
0: 常规 啊。
1: 现在很多年轻人把爱好做成了职业，把传统文化变成收入来源。最近呢，江苏常州一位24岁的女生啊，这个工作日是写字楼里边的人事行政，一到周末就盘起中式发髻，换上传统长袍，变身中式婚礼上的执礼喜娘。
0: 喜娘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啊，喜娘是咱们中国传统婚俗里面的一个核心角色，大多是由这个过去来讲啊，是熟悉婚礼婚嫁礼数的这个年长的女性来担任，主要负责陪伴新娘出嫁，教这个婚俗规矩，把控婚礼的流程。而现如今呢，随着这个中式婚礼的一个复兴呢，这个古老职业呢好像又有点重新的活跃起来。那提前得对接新人梳理全程的过程，筹备各类的传统的礼器，陪同新人彩排走位，婚礼当天呢还要全程的引导，这个进行这个仪式的引导啊，协调现方现场各种各样的事务，相当于整个婚礼的礼仪总导演。
2: 00后女生做婚礼喜娘，每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如今中式婚礼传统喜娘职业悄然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特色兼职。24岁的00后女生张莹，平日是职场行政人员，周末化身中式婚礼执礼喜娘，深耕传统婚嫁礼仪，单场兼职收入超1000元。喜娘是源自古代的传统婚俗角色，负责把控婚礼流程，摆放礼器，引导仪式。现代喜娘不仅要精通明制、送制等不同中式婚礼礼仪，还要全程陪同新人彩排，安抚新人情绪，灵活应对现场各类突发状况。随着国风婚礼愈发流行，这一传统职业热度高涨，新人从业者积累经验快速成长，资深喜娘订单已排至2028年，部分全套高端服务单场收费近4000元。古老婚嫁手艺在年轻群体的传承下焕发全新的职业活力。
1: 入行以来呀，这个一桃已经参与了50多场中式婚礼。目前的喜娘服务收费在1000元以上。今年的10月份、11月份分别已有3场婚礼把它预定了。这份工作呢，他说累是真的累。但是因为喜欢呀，仍然愿意周末早起梳妆换衣，赶赴啊一场又一场的婚礼。
0: 对，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像一桃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喜欢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又懂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偏好，还能够灵活的结合现代婚礼的一个需求调整细节，成为了传统婚俗年轻化生活化的重要的推手啊。
1: 是，所以啊，这个当爱好不再只是闲暇的消遣，而能变成实在的职业价值，既养活了热爱，也拓宽了人生的更多可能啊。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评，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开光。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妍。
5: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5: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期跟您一起来关注抽象画风爆火出圈啊，这个绵阳一稀有主题公园居然成了国庆文旅黑马，20块钱通票打造野生稀有美学。
0: 辽宁鞍山一失语老人用废旧物品手搓出艺术城堡，色彩鲜艳，搭配合理，直接成了网红打卡点。
5: 61岁的加拿大老人坚持5小时刷新了平板支撑的世界纪录，突破了自身的极限，诠释了所

0: 园，这么说叫忆，就是回忆的忆啊，忆西游公园。
1: 这听起来肯定跟西游记有关，
0: 必定你叫这名儿了对吧，毕竟跟西游记关系可大了。就是因为呢它主要出圈的原因也不是说它那个怎么着啊，就是因为它一股的这个浓浓的抽象又潦草的画风走红
1: 有多么的抽象呢啊，比如说你看网友拍的视频显示啊，这里边的这个主题建筑和雕塑画风是各个出其不意。
0: 哎，你就看那个，尤其你看咱们先说主角豪哥啊，孙悟空那个雕像瘦的是精条分明然后网友就调侃说，那猴哥瘦的呢是精瘦精瘦的啊。
1: 啊，还有这个哪吒造型啊，顶个圆溜溜的秃后脑勺啊，然后透着一股朴实的潦草还有毫无预兆乱入的海豚雕塑。
0: 海豚是打海里来的，这怎么
1: 这个西游记也不大呀。
0: 对呀，
1: 但是又莫名的和谐。
0: 是啊，
1: 他讲一边吐槽造型丑得很，一边在原

0: 里边玩的不亦乐乎。
1: 嗯，
0: 统一评价就是、丑得很，但是很豪爽。
1: 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一西游啊，这个公园的这个周边的农村村庄的中老年村民，不少人都已经60多岁。哎呀，网友们就笑声说，这就是老辈子的艺术审美感，你看着有点潦草，但自有章法。人家公园还顺便给周边的这个农户提供了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的好岗位，那这个好感度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2: 国庆假期，四川绵阳一西游公园因画风太抽象走红，网友调侃：退了迪士尼门票，非要来绵阳。园内建筑造型草率又搞笑。负责人贺先生今年58岁，公园开了10多年，正式员工只有他一人，兼职多是周边60多岁的农户，年龄最大的70多岁。
3: 我们的门票是29块钱一个人的。而
4: 且
3: 这里下
4: 来
3: 年轻人全部免费，
4: 亚洲第一大人口就在我身后，还能够看到我们全世界第一大景色。
5: 花两千万做那个水帘洞，就花了800多万，我肯定是不知道是他，我只想是过点平平淡淡的生活，看着走着走着，再说别的事情肯定有的，反正是看着他顺眼，我就要吵。我说反正是我一玩法，我玩啥了你。
1: 这能说明一个事儿啊，就是人在10几20岁的时候，他喜欢的东西他会喜欢一辈子。你算算时间嘛，这些58岁，你不要包括这个公园的这个对吧？这个打造者贺先生，他本身呢在那个83版的《西游记》开始播的时候，那一年他也就10几20岁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公园的正式员工呢，就他一个人，这个哎，对不对？
0: 是啊，前面说话呢是他的妻子啊，表示一开始也是不太支持他啊，就老跟他吵架。
1: 对。
0: 后来发现，管不住。根本管不住。
1: 是是是，对
0: 啊，
1: 你看了，拉拉说，我至今没看出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公园和迪士尼有什么区别。
0: 还有这个自然卷就说，丑的公园不去，特别丑的一定要去。
1: 哎呀，看你说，哎呀，还有这等好地方，
6: 我的天哪！
0: 还有这个咖啡就说，比起千篇一律的彩色灯光、AI 海报，我觉得这里。啊，很好啊，比那个什么我在这里很想你啊，那要好多了。这种纯手搓出来的丑反而让我对其感兴趣。
1: 哎呀， WXM 说改成卖夜票吧，你再搞点绿色的灯光，指定比你白天有人气。
7: 同意
1: 你这个说法。有一个地儿叫丰都，你去过没有
0: 啊？
1: 那个里边演的跟这个有点像。好了、
0: 还有这个粉就说了，说

0: 我姥姥必须得打造一个闯三国的公园，你还闯三国呢哈。
1: 还有台风月光雨就说，老板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长相啊、你把那个某日新军办起来、你流量还可以翻几番。
0: 哟，对，这倒是好好建议啊。
1: 今年国庆假期公园每天都迎来上千名游客，其中啊这个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还有不少游客专门找他合影。他说啊，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都能来这里、感受不一样的西游文化。
0: 所以说呢，好的这个文旅从来都不是越贵越好，越精致越好，能够让人感到很舒服。

0: 来说，在辽宁鞍山啊，鞍山这个耀岩县的一个小山村里边，有一个特别的艺术城堡。
1: 哦，
0: 这个地方呢，没有特别昂贵的一个建材，也没有专业的一个设计图纸，完全是一位失语的老人用捡来的废旧物品，就这么一点点的手搓手气攒出来的。
2: 原来垃圾也可以这么有美感。屋主爷爷是失语老人，他花了5年时间才把捡来的废品搭成这样的艺术品。他不是捡到什么就往上挂，挑选物件很有讲究，对色彩的搭配和领悟也很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堆在一块儿。远处看颜色各异，很有特色，东西杂而不乱。凑近看，虽然都是捡来的，但洗得很干净，布置得井然有序。里面有很多他设计的小细节，为了避免雨水灌进旧鞋里，他把鞋子剪成鱼嘴形状。墙上的红衣人特别有赛博感，从这就能看出老人有着极强的个人想法。门口码的整整齐齐的旧麻将，屋顶一串串黑色包包被他布置成类似经幡的样子，又在包包之间点缀着红包，各种毫无关联的废旧物品被它组合起来挂在屋子正中间，当作吊灯等等设计，全是奇思妙想。虽然不能说话，但它的精神世界绚烂多彩，创造了属于垃圾的走马灯。
3: 哇塞，
0: 这位失语老人呢，也没有接触过专业的一个设计啊，呢他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和别人来交流自己的想法，他就凭着自己的一双手一点点的琢磨，把心里的样子呢堆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的形态。
1: 专程去打卡的游客李先生说啊，假期呢过来拍照的人特别多，小院里边人来人往，但是大爷呢始终都是笑眯眯的，神态特别慈祥。看到有人举着手机拍他的城堡，他还会微微点头示意。虽然没法开口说话，却让人觉得呀格外的亲切平和。看美少女就说，哎呀哎呀，完了，这是大叔最后一个清闲的日子啦。
0: 大徐说，虽然都是废品，但是看上去还是很整齐的哦。
1: 嗯，你看我不困就说，这是特别像那个哈尔的一栋城堡，你看配个图上去感觉就立马对啦。
0: 对呀，十一说，去年路过的时候呢，虽然东西很多，但是干干净净的。
1: 嗯，还有迪迦就说，虽然呢我不懂艺术，但这真的是一个艺术作品，好有风格，而且能够感受到情绪。
0: 对， FGG 说，当他不能够和别人对话的时候，他就能和万物来对话。哇，好有深意啊。
1: 是呀，这话说的真好。
0: 嗯，
1: 所以各位啊，你身边有没有类似于这样啊藏着手艺的民间高人呢？
0: 对，

0: 因为网友都是自愧不如啊。
1: 要说他头一回是这样吗？不，人家已经不是第一次站上这个项目的世界之巅了。此前的女子平板支撑的吉尼斯纪录呢，正是由他本人来创造。
0: 哇！
1: 而且呢，这次挑战呢，他将自己的原有纪录大幅的提升，也是女子组别首次突破五小时大关。睡眠少的朋友，这个五小时估计都是醒了吧。
0: 哎呀，
1: 他居然一直在撑着。
0: 是啊，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位站在世界之巅的选手啊已经61岁了。
1: 没有，
0: 威尔德年轻时就是一个耐力运动爱好者，常年保持系统健身的习惯，55岁之后才开始专攻平板支撑这个项目。最开始他只是想通过这个核心训练来缓解常年的腰背劳损。练着练着发现，有这个耐力天赋，
1: 你看看，
0: 在家人和教练的指导下和鼓励下呀，开始尝试专业挑战。
1: 对呀、
0: 跟很多人想象中这个硬熬硬撑的野蛮训练不同，他的备战非常科学，他有专门的体能团队给他制定训练计划。
1: 哦，是有团队的。
0: 日常你要兼顾训练，还要兼顾这个核心力量、肌肉耐力和关节保护。每次长时的这个长训练之后啊，都会配套放松还有康复环境。也正是这份科学自律，让他在花甲之年依然能够不断的突破身体的边界。
1: 这就难怪了，小凯就说、呀，坏了，我最多撑3分钟抖就跟筛子一样，人家61了撑5个小时还是标准动作，这简直太离谱了，真的是。
0: 是，你想这个比赛全程啊，你看你的腰不能塌，你腿不能抖，你胳膊也得不能弯，连续这样5个小时，你稍微一塌腰一弯腰，那成绩都作废了呀。
1: 是呀、风声巴朗说简直太励志了，我这个年纪呢，很多人都觉得自个儿老了，溜弯就不错了，人家拿世界冠军啊。
0: 是啊，还有这个乐就说了说，5个小时我光躺床上刷手机都躺不住，都要翻身来来回回的啊。人家撑着一动不动，这核心力量你放到西游记里边可以去守黄风洞的封门了
1: 呀。那你可以去那个公园。
0: 是啊，所以各位啊，你有没有试过自己啊挑战这个平板支撑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1: 尝试一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是。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水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

0: 修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坑。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爱上你。在
1: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2: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2: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0: 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5: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

0: 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2: FM 9.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一入秋，感觉脸上水分流失的特别快，哪怕天天涂水乳，皮肤还是粗糙暗沉，没有光泽。水乳的保湿力根本撑不起秋天干燥的皮肤，换一款能撑住皮肤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油皮干皮随便挑。今天品牌方给到了一批运损清仓产品，到手价只要260元，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面产品的品质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赚到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4: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7: 哥们儿，挑啥呢？
8: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7: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8: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7: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三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